0: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
2: 这里还是一片空旷荒地。短短三个月，六栋标准化厂房主体结构就已经成型，即将迎来整体封顶。江苏庆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庆成。
3: 在高温区啊，里面环境非常好啊，各级部门给我们这个协调，到这个今年的这个7月份，六栋楼基本上全部封顶。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各级部门呢也是非常的配合，速度都很快。我们预计呢是在12月份开始投产，整个项目周期呢比我们预计的时间呢快了将近8个月。
2: 家纺产业是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支柱产业。近日，叠石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走访摸排发现，夏季用工流失、新业态人才短缺是企业普遍通电。南通伟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顾水菊。
4: 每年夏季高温期都是我们企业招人留人最困难的时候，老员工容易流失，熟练技术工人更是招不到留不住。
2: 立足全镇家纺企业共性用工难题，三星镇搭建招聘对接、技能培训、稳岗保障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传统工种、新业态人才双向培育。在清点帮扶、分项服务基础上，三星镇整合人社用工、智能制造、AI 创意、直播电商、智慧物流资源，建成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全域服务网络，同步建立诉求闭环办理机制，企业问题限时办结、跟踪回访。家纺企业负责人李杰。
5: 现在我们镇上的服务覆盖面很广，招工有人对接，技能有免费的培训，车间有数字化的管理方案，线上呢有直播指导，发货有物流的配套。
2: 海门区三星镇市场发展中心服务人员朱周毅。
6: 我们把人社用工服务、智能制造服务、电商直播服务、智慧物流服务等统筹起来，打通从研发、生产、销售到物流的全链条服务。
2: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离不开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几个月前，扬州天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还在为转型发展所困扰。根据发展战略，天健机械打算布局人形机器人、扫地机器人、高速风机传动件等具身智能装备零部件新赛道。此外，新建厂区带来前期成本叠加、设备升级、新品研发处处要钱。关键时刻，一场金融及时雨悄然落地。今年5月，扬州市财政局牵头优化升级了扬创贷政策性金融产品，在合同银行的主推送和政府部门的上门辅导下，企业迅速捕捉到了这一良机。企业负责人李海林。
7: 我们这次的话是申请的有1000万，5月初进行的申请，然后5月下旬这一块直接到账了，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2: 这笔贷款精准击中了科创企业轻资产融资贵的痛点，更实惠的是财政部门还主动送上大礼包。江苏扬州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总经理张婷。
8: 扬州天健呢，当时是享受了市级的扬创贷中长期的一个贴息政策，然后每年的年化是0.5%的一个贴息，总共是他贷了2年，

名。那要说到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的上星，咱们这次去的是武隆，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价格更惊喜，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你自由的寻味。可以说是跟着我们一路繁花的老朋友一起走，安心、省心、开心。好，稍后呢会有一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更多国内国际，稍后见。

0: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深入事件报道中心，
5: 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
6: 阴谋是在
4: 解码新闻脉络走向，
7: 随后城管部门展开调查，全面消防。
4: 评说社会多元观点，
8: 像个长度是
9: 看那个小伙子小年轻啊，他上次说
4: 新闻早高峰呈现全维度，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这一时段关注国内新闻。
4: 新闻早高峰，
11: 轻薄小巧，像素可达到1000万，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实时监看。
12: 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高手在民间啊。
11: 这款宣称录像黑
10: 包子粉，所以在不少朋友选购灵芝包子油的时候呢，更看重香气和口感。同含春糖灵芝包子

0: 然后地点是在南通如皋
1: 十里铺，
0: 十里铺路、
1: 嗯、
0: 这个路叫十里铺路。
1: 对，
0: 当时的场景是您刚刚讲是电力公司现场在施工。
1: 那对我深刻的这个电线杆的话，就是当时要架设的一个电线杆，因为这个道路拓宽，然后原来的电线杆挡在路中间，前面我后面的话，这个已经竖了三根，这是第四根。当时说第四根的时候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又往后在倒车移动的过程当中，正好与我岳父相撞，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T字形路口，前面有围墙。然后正好两边的视线都不是很佳，然后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做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我们觉得这个当时是安全生产的事。然后我们要求应急管理局介入调查，然后但是的话，一直到5月18号，应急管理局才接受，这个案子的调查。但是调查了，今天已经7月27号了，27号。一直事故调查的话已经过去，按照法定的60天，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出来。而且中间的话，我们多次询问的话，都是以事故正在调查，请耐心等待，就直接把我们给拒绝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如皋供电公司的话，我们也过去了有好多次，好几次，但是他们均基本上就安排办公室的一个人员过来接待，但其他的咱也没有说，也没有做任何的，包括道义上的一些慰问都没有做
0: 好。
1: 而且的话呢，
0: 刘先生，这个事情你跟电力公司沟通过如皋方面对吧？
1: 我们去过几次，但是仅仅见到了办公室的一个人员。
0: 那办公室工作人员面对这个事情，他是什么态度呢？
1: 他每次去的话，他只是在写，从来没有说过任何的一句关于包括慰问的话，包括问起怎么样沟通的话都没有。
0: 那现在这个事情您刚刚讲了，就是交警大队是有认定的，说这是一次交通事故，对吧？
1: 交警大队刚开始接过去的是按交通事故来走的，但是我们在4月26号，我们就向他提出了书面的一个报告，我们质疑这不是交通事故，这是一起彻彻底底的安全生产事故，因为正好有施工现场，也有施工人员，而且没有做任何的围挡和安全措施，所以说就我们希望以安全事故调查的。但是5月6号的话，我们找信访，如皋信访，5月18号，然后如皋应急管理局才接手这个事情调查的。
0: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目前五月十八号的时候，应急管理部门已经是接到了你们这样的一个诉求，他们也表示会调查，然后对这起事故，看看他到底应该怎么定性。但是目前
2: 接对
0: 好，首先我觉得你可以了解一下，第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是基本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们要把它了解清楚。

0: 安全员在现场，您觉得应不应该有？
1: 我也觉得我之后就是说出了这个事，我也去就是往那个安检局往这个地方我也去申报，就是说我的就是跟他们就是说的，就是说人家那个死者那个家属嘛，他没有去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去把情况说明，我就说他们现场没有，他们一个是施工队嘛，然后他们没有这个安全措施，然后导致这些事。
0: 也就是说，从您的层面，您作为一个运输者来讲，您觉得您是做了这样的运输工作，但是很多配套工作应该跟得上，对不对？
1: 对，他们施工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施工队应该要有的，这个程序。
0: 那这个施工队是不是，这个施工队又是哪个部门来负责的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就是说你只是接了个电话，接了个活，你只负责开这个车，但是包括施工队的人，包括车上运的东西，其实你都跟你关系都不是很大，对吗？
1: 对，因为他是，就是说他有现场有人，就是指挥我到哪里装什么东西，到哪里卸什么。

0: 施工过程当中的对路人的一些提醒啊、围挡啊这些工作有没有做啊？
1: 我们做了，我们包括公安局、包括这个安检局，后来到现场、都走访当地的这个，
0: 对吧？我们是能够看到的。当然，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视频啊。那对于现在这个有没有围栏、有没有安全设施的这个提醒，我觉得我只能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只要看到当时事故现场的一个完整的视频，那我觉得是可以回复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疑问的。好，那我们再想问一下邹先生啊，这个事情是你们从供电公司那儿承包的一个项目，最后你们发包，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那么出了事故之后你们做了哪些工作？
1: 我们配合交警，配合安监局，配合总办单位到现场、包括和家属之前也初步的对接过。
0: 那目前那家属关注的到底这个定性，就是还是要等应急部门，对吧？
1: 因为这个事情呢，刚刚我们也能理解这个死者家属的这个心情，因为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这个赔偿方式或者赔偿金额。

0: 际就是选择吧。
1: 这个也要看，因为他这个是叫什么电线杆子，在倒车过程中，就是去世的死者，他重伤能不能发现？就是他在行驶过程中有没有疏忽行为，我觉得这可能也需要考虑。
0: 但是目前这种交通事故的判定啊，那家属应该是不认可的。那么就今天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如何定性呢？就是从法律的角度。
1: 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交警部门他调查完认为涉及到安全生产问题，肯定是要根据这个由我们这个安全事故调查的部门啊进行深入调查，做出一个认定啊。他刚才讲的这个期限问题确实也有一点啊，就是说也是提醒，就是说他的调查期限里面有一个检查鉴定的时间是要不算的，所以说可能会应该正常来算，可能还在这个调查期限内。
0: 好，那么据反映人的表达啊，就是这个工程的总包单位是江苏高能电力事业有限公司，那么具体施工负责的是山东双城电力有限公司，而运输电线杆的实际人又是佘先生。我们先跟佘先生对话了，跟这个双城公司也对话了，这样的一种操作模式，它合法吗？就这种，
1: 如果从他的表述上还不能说明显是违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供电公司他是发包人，他把这个公
0: 管理部门应不应该把这个阶段性的知情权赋予当事人？
1: 我理解是要有的因为他毕竟是这个事故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他有权利了解这个事故调查的进展。比如说我们作为我们其他的道路参与者，比如说尤其我们在道路上行驶时，也要注意这种安全，因为确实有些可能在施工过程中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安全管理的话，我们要避免自身陷入这种风险中。
0: 好的，好，谢谢夏律师法理的分析。好，各位马上来现场连线前方记者励志新闻中心记者陈军。好，陈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目前还在吴高工力公司的然后他们党建部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周主任目前这个。
0: 好，我突然听不到陈军的声音。
2: 进行一个简短。喂。
0: 好。
2: 主持人你好。
0: 现在我能听到。
2: 我目前还在吴高工力公司，他们党建部的一个相关负责人周主任目前正在我旁边，他想要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简短的回应。
0: 好，
2: 你好，刘东，我的这个事情的，您说。
3: 好的，主持人好，这个两位记者也辛苦了，就是发生这种事情，谁也不愿意发生，对不对？因为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死者也是表示非常的同情，他也应该是一个意外事件。所以我们是表示非常同情，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作为就是工力公司这一方，我们还是在积极的进行处理，进行积极的协调过程中。因为他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积极的协调我们的项目单位，就是积极的能和家属进行沟通，然后联系这个交警部门，及早的进行调查出相关的事故情况，然后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我们过程中，他也一直的在和这个就是我们的双城，不是我，就是这个事故方，还有这个就是双城等等，就各方面进行积极的协调。目前呢，他这个就是在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之中，后期有相关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也会来进行就是相关的这种根据这个定性进行积极妥善和处理。这个也请这个事故当事人和这个死者家属一定要就是放心，我们肯定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事。目前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供电公司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呢？我们供电公司应该说先后做了一系列的就是比较具体的工作，就是我们一个是就是把这个事故当前的情况进行了了解，然后我们和这个就是双城就是进行了相关的这个
2: 怎么样。这个因为我具体不是处理这个事情的当事人，当时他们就是在这个相当于信访的过程中，我们和他都有个积极的应对，都是表示我们一个积极主义。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到35度，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近期江苏多对流性降水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的北上水汽还将给江苏带来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内新闻，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第二阶段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类220分，体育类文化220分，专业90分，艺术类省统考文化220分，专业省统考合格。第二阶段志愿填报的时间为今天8:30到22:30，明天7月28号8:30到17点，包括普通类含定向培养军事、体育类、艺术类专科批次志愿。凡第一阶段未被录取且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均可填报，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凭考籍号或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考生服务平台填报并提交志愿。今年省内高职院校持续扩招，在扩招的同时，省内高职院校进一步优化调整专业结构。据省教育厅数据，今年我省职业院校新增专业专科专业点331个，其中75.1%布局于高端装备、信息通信、新型电力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为历年最高。同步撤销103个与产业需求适配度较低的专业点，各招生院校纷纷推出紧贴市场的新专业，各院校还深度绑定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标准、岗位要求融入人才培养的全链条、订单班、产业学院等模式不断落地。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今天重庆彭水发现失联中巴车的残骸，在客运中巴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了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接着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政府获悉，昨天14点左右，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至昨晚的21:15，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在现场救援。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一度下跌到超过6%。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43，北京时间今天6:43，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到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那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到每桶89.58美元，下跌7.2美元，跌幅为7.44%。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国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0: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南京近期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同时气温较高，最高温度在33到35度。尽管温度高，但是对流星的雨啊是时不时来骚扰一下，建议大家遇到雷雨大风尽快入室内躲避，行车时如果遇到积水地段尽量绕行。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4: 降降降，一床省600，两床省1200，剩下牛皮凉席大降价。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预定看席，目前仅剩最后一批皮料，想要订购的朋友务必抓住机会，一床仅需999，带防滑底秤的升级款仅需加30就可到手102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电话也可以下单400-710-1900。头层水牛皮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螨虫滋生。头层水牛皮皮质柔韧抗撕裂，孩子蹦跳踩踏也不会有裂痕。就是这一床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天不用3-4千了，到手仅需1029，还是升级款。厂家低价整包收购的原皮仅此一批，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自己用着好，买了5床送人，说1000块钱包红包都拿不出手，送这外面要好几千的席子，太大气了。林阿姨订购一床，说夏天完全不能够开空调，用牛皮凉席，这关节也舒服多了。曲先生把自家和两边的老人都置办上了，说铺上去很好看，睡着也舒服。谢谢，牛皮凉席一定要买对，必须是水牛皮，头层皮软睡席，千万不要买到有化学涂层的，得不偿失。我们家做了20年的广播推荐，工厂直销，价格低，品质好，睡感是完全不一样。好多听众啊，都是买了其他品牌然后退了来找我们。席子呢是贴身的东西，务必要选对。1029还是发的升级款，必须抓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宁江南精选。
5: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那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给携程开出了一张重磅罚单，因为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搞垄断行为，被依法严厉处罚，总罚没金额高达51.79亿元。那很多的小伙伴听到这儿可能会好奇，携程到底做了哪些垄断操作？那这张巨额罚单的背后又给整个旅游行业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我们稍后听焦点。今天的大城小事会聚焦到大家出行经常会遇到的一件糟心事儿。最近呢，万元机票退票只退了几百块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市民林先生提前3天申请机票退票，原本以为只是扣400多的手续费，结果10000多的机票最后只退回了432块钱。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合理的退票规则让消费者吃了大亏呢？稍后我们会带您去摸清机票退票的各种门道。眼下呢，正值盛夏酷暑，这个天气呢是又热又闷，阴雨天气也多。那很多人出门运动、日常活动时，经常会出现胸闷、喘不上气、急促换气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常说的中暑呢？夏季运动万一突发不适，又该如何紧急缓解？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夏季运动时间表。夏天想要运动又怕中暑，怕身体不舒服，大家是怎么来安排这个运动时间的？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专区，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下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运动小攻略。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观众民生是我们的追寻。

0: 各位，咱们平常出门游玩、出差办事儿、预订酒店民宿，您的第一选择会打开哪一款线上旅游软件呢？我想可能绝大多数人哈会脱口而出携程。那依托庞大的用户体量，这家在线旅游龙头平台长久以来是占据着酒店预订市场的大半份额。可是就在7月25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重磅罚单，依法查处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一案，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种处罚，罚没总金额高达51.79亿元。另外，据媒体报道，这个案子呢是创下了三个第一：我国在线旅游领域反垄断的第一案，我国平台经济领域新型垄断行为的第一案，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垄断案件同时给予三种处罚的第一案。那携程到底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一张罚单及其三个第一，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和咱们普通人出行、线下酒店经营息息相关的细节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听焦点。要说这张天价罚单其实并不是凭空开出的，那多年来不断有酒店的从业者投诉携程捆绑商户操控房价，来听听记者调查。
1: 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收到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投诉，反映携程利用优势地位迫使酒店商家接受独家合作，酒店房源不能上线其他平台，并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今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

0: 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新型垄断行为。据介绍，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三个等级，特牌、金牌、无牌。特牌会享受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激励，代价是只能与携程独家合作。金牌需承诺全网最低价，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
1: 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小希。
2: 这个挂牌等级制度，尤其是其中制度中隐含的这种要求企业二选一，要求这个动态的这种最低价的等等方面的这个要求，携程对于酒店的这种就是处罚的

0: 是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归途，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十
6: 郎，一粒包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普通包子粉。咱们中老年人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包子油就是营养直达车，不浪费一分钱，不吃半点亏。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把包子粉在纸巾上按压，能看到褐色的包子油渗出来，这就是有效成分。包子油就是把这层最宝贵的精华直接浓缩给您。想要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包子油就能下单。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5: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解。
7: 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一两个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8: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3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
5: 这个病例哈，听上去真的是特别的惊险。短短几分钟时间，从这个身体发麻到全身抽搐啊，听着就让人特别心惊。但是这真的不是个例。那近期全国各地医院，这类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病例一直在增加。很多人误以为是中暑了，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儿。那到底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夏天为什么特别容易发作？哪类人群风险最高呢？我们再来听听西安红会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艳军的专业科普。
9: 在临床上呢，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
8: 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10: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 去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
5: 同汉春堂只选大别山腹地金寨的赤灵芝，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包子粉才能够浓缩成这一粒包子油软胶囊，一粒包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普通的包子粉。那咱们中 老年人群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这个包子油呢就是营养直达车，不浪费一分钱，不吃半点亏。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把这个包子粉放在纸巾上按压，能够看到褐色的包子油渗出来，这就是有效成分。包子油就是把这层最宝贵的精华直接浓缩给

0: 您。那想要体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包子油就能够下单。
1: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2: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
3: 上去，喝一口就能
2: 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停下。
1: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小东与家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这会儿啊，估摸着大家都在吃饭和准备吃饭，结束了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会午休一会儿。说起睡觉，昨晚大家都睡得好吗？这会睡觉真是一个本事，一个能力，有的人呐，天塌下来都得要吃得下睡得着，这不是心大啊，是懂得健康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底气。有一个浪漫的比喻是说，那些会睡觉的人，他们就像冬天的种子，在孕育着最蓬勃的春天。现在正值三伏，是最热最湿的时候，很多的70后80后90后，这以前的人呐，都有印象，这天一热翻来覆去睡不着，凉席的睡一晚上跟烙饼似的，后背全是汗，早上起来那影子红的，又黏又痒，一翻身咯吱咯吱的。以前咱们还睡过那种夹头发夹肉的凉席，谁是谁知道。还有藤席，用2年就发黏，还容易长螨虫。我最烦的就是后来普及的冰丝席，看着凉快，但是睡一会儿啊，底下就是一层潮气，跟睡塑料布似的。所以这么多年，我唯独对一款产品情有独钟，逢人就推，那就是头层水牛皮凉席。我不跟大家去绕弯子啊，直接把话撂到这儿。这是我推荐了快20年的宝贝了，今年是第一次把价格做到了999块钱一床，而且今天在我这儿只要加30块钱，也就是1029。我给大家发的是带防滑软垫的升级款，这个质量这个价格，我敢说你找不到第二家。为什么？因为这批的原皮料是3000-4000往上啊，因为我们是工厂直销，推荐20年的时间，你不相信我们还能相信谁呢？啊，400-710-1900，建议大家先拨打电话预定看席。注意啊，因为今年是原皮料的价格新低，就这一批，所有人都知道成本是水涨船高，水落船见底的。这1029真的是赶上了最谷底的时候了，而水不可能一直见底的，不然船底都要磨通了，是不是？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有一些准妈妈怕热，又不能吹空调，铺这个牛皮凉席，天然凉爽，还不冰腿，多那确实是省了太多太多心了。400-710-1900，400-710-1900，推荐了20年的品质，第一次是999加30，升级到防滑的这个衬垫款1029，总共到手送货到家，不满意就退。睡觉这件事儿啊，总之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赶紧把清凉舒服耐用又省心的牛皮凉席带回家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5。

0: 10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董洁，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我省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江苏省气象台今天9点39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29号，南京中南部、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南部、镇江、泰州中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省会南京今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5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7月24号到26号，百名硕博总理故乡社会实践暨2026年引才工作，目前线上订票通道已经暂时关闭。国际方面，7月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做出非常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计划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7月26号称，在也门北部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架土耳其拜卡公司制造的无人机是在交付省上空执行敌对活动时被击落的。沙特方面暂时没有对此说法作出回应。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眼下江苏天气呈现强对流高温并行的格局，从目前预测看，这一周的前期台风红霞北上会带来水汽，给江苏也会带来零星的降雨，难以撼动持续晴热高温的大趋势。今明两天我省东南部就依旧存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想了解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儿一热起来啊，是不是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交阿衣，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会摇头，那可是火炉啊，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5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假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配

0: 我们人们是天然的警惕官方叙事的，年轻人在互联网环境下长大，他们习惯性了用梗、用表情包、用弹幕来去消解一切崇高、一切东西、一切很看似很高大上的玩意儿，所以这些东西啊，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了。他们从小就被培养出了这样的一种习惯，所以当一部影视剧可以无缝衔接这种吐槽、这种接梗、这种娱乐化，那它自然也就变成了二次狂欢的一个很好的介入了。
1: 对，就是其实这也是这个影片最巧妙的一点啊，就是把蓬莱仙岛给我们职场化了，
0: 对，
1: 变得生活化了，更有生活的场景了。天庭它是层层考核，内卷严重的职场让我们变得特别的熟悉，神仙也需要打卡上班啊，比拼业绩排名啊，百姓的心愿就是神仙的 KPI 等等。
0: 对，
1: 那就连神仙这个高层的神仙开会啊，这个都要有这种紧张的预演。很多观众看完了就会调侃说，原来仙班的班是上班的班啊。那么文信教授还想请问一点啊，影片将职场内卷啊、形式主义啊、体制束缚这些当代的社会痛点巧妙地嫁接在这个神话的外壳之下，这种古今结合的叙事设计是如何实现和当代年轻人的深度的共情的呢？
0: 就是你会觉得职场里面的这种痛苦是一种弥散性的，但其实你很难精准的去讲，去把它表达出来的。
1: 对，
0: 你能够感受到它，但其实你很难把它很精确的讲述出来。
1: 对，
0: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感同身受，职场流马感同身受，但是这部电影就是把这些弥散的痛苦、很难被看见的痛苦让它视觉化了，呈现出来了。它让我们看到之后会觉得哦好惨，但是好好笑。
1: 对，
0: 因为黑色幽默其实化解了这种痛苦，就在某种程度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慰藉。
1: 是的，
0: 无形的东西它引导我们看见这样的系统黑洞，那整个天庭都卷在这个 KPI 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要如何去突破它似乎不可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境界之中，无可奈何的这种情境当中，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你应当怎么去做？那么影片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你只需要做一个向善的自己认为是对的选择，你就可以了，其他的交给系统，交给价值，交给这个无可奈何的这个宿命吧，你就交给这些东西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电影的一个深刻性、思考性，它脱离了从前的那种很简单的叙事、热血的叙事、戾气的叙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是对于传统最好的一个改变。所谓我们您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所谓我们对于传统的那种认知啊，它是累积在不同的年代当中的。你今天认为的传统，在当年也是离经叛道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八仙，在明代的时候东游记里面才开始成型下来，
1: 对，
0: 在从前不同的时代八仙是不同的人的，那包括在唐代的时候杜甫还有一个影中八仙呢，
1: 对，
0: 就每个时代的八仙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八仙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所有时代的八仙他基本上都是小人物、普通人物，都是这些平凡人物如何成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他没有改变传统的内核。
1: 说的特别好，就是您刚说这个影中八仙，其实也是他在唐朝的时候选取的那几个人物，并不是我们现在

0: 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别自身局限性的本能，即使引入金钱激励机制，愿意承认自己错误。

0: 微产团伙选择在深夜时段直播播放隐晦擦边内容，通过口播或画面闪现诱导信息，将用户导流至站外实施诈骗。直播色情导流行为严重破坏平台直播生态，侵害用户权益。快手安全中心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封禁相关账号，并主动向有关部门报送线索，配合开展线下打击工作。近日，快手安全中心配合有关部门打掉两个直播色情导流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累计封禁涉案账号超过1957个。国际方面，一名也门政府海军官员26号说，一艘海军巡逻艇当天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遭胡塞武装袭击，艇上3人失踪。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巡逻艇完成军事任务返程时，在佐尔盖岛附近遭到几艘小型船只上的武装人员袭击，巡逻艇被摧毁，艇上3人失踪。这名官员说是胡塞武装实施了此次袭击，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当地时间7月26号，从美国方面获悉，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安全返回地球，于当天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超过5万平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眼下江苏天气呈现强对流高温并行的格局，从目前预测看，这一周的前期台风红霞北上会带来水汽，给江苏也会带来零星的降雨，难以撼动持续晴热高温的大趋势。今明两天我省东南部就依旧存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节目。

0: 生命体征数，
1: 两个特点，就一个是急、
2: 嗯、
1: 一个是重、
2: 嗯、
1: 啊，所以神经重症的应该是争分夺秒的和生命来比抢时间的，就是
2: 是、嗯、那它和这个普通的神经科的疾病相比的话，它诊疗的难点主要会体现，如果说一旦不小心造成了这种严重的颅脑外伤的患者，像他们经过救治之后在康复以后会不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呢？
1: 应该来讲颅脑外伤的患者留下后遗症的比例很高，特别是我们称为叫重症的颅脑外伤的话，几乎所有患者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2: 哦、
1: 哎，
2: 那像一般会是类似于什么样的一些后遗症呢？可以给我们来
1: 最常见的就是运动的障碍，
3: 运动障碍，
1: 字体的偏瘫，
2: 哦，是的，是
1: 一侧的字体，甚至双侧字体都会偏瘫。
3: 嗯，
1: 其次的就表现为语言功能障碍。
2: 嗯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昏迷不醒，意识障碍。
2: 对，就像植物人
1: 啊、严重的就最严重的就是植物状态。
3: 嗯，
2: 那像这个和我们早救治或者说早去进行康复，是不是也是一个关键呢？
1: 这个非常有关系。第一个就是早救治，
2: 嗯，
1: 就是在受伤啊、龙门或者是这个脑出血、脑外伤的受伤以后，第一时间采取救治啊、
2: 嗯，
1: 这个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救治以后，及时的评估和及时的
2: 为中心的一个服务理念。那施书记作为这个神经重症科的专家呢？

0: 您在临床工作当中啊，肯定也遇到过很多棘手的病例啊，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哪个病例您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1: 好的，这个不瞒主持人说啊，我接触到这个今天的活动以后，我专门想了一下，我做从医36年神经外科，有个印象很深，因为涉及到重症嘛，
0: 对，
1: 应该是我们连云港是东海的，有考虑的饮食关系，我就是讲一个很老实，当时他是还是个年轻人，还没成家，他因为国庆节前学校里要挂灯笼，他从高处去摔下来，摔下来以后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双侧瞳孔都散大了，就伤出脑疝了，也就我们神经外科里面这个受伤程度最重的一种，用我们的评分的话它只有3到4分啊，分数很低的，几乎3到8分就重症，满分是15分。

0: 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到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嘉宾，特别从连云港赶到我们南京来做客节目的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神经重症科首席专家施辉施书记。
7: 哎，我们要感谢一下书记，因为书记往返南京要6个多小时，
6: 是，
7: 但是我们节目时间
8: 去算，现在我们医院已经全面取消了门诊挂号收费窗口和住院处出院处的这个
7: 窗口
8: 了，
6: 窗口都取消了，
8: 对，全部取消了，只做成功一站式服务，一站式住院，一站式门诊，所有出院患者都可以在病房就完成了结账
7: 啊，这个确实
6: 太便利了。
8: 住院我们也做到了，就是提出了口号叫从家庭到病床，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到哪个病区哪一张床都可以进去到位，然后按照医院医生给你的约定的时间直接到我们病房住院就行，减少了以前的要住院处排队挂号交费，
6: 是 的, 是的，
8: 然后我们还是用了零押金，原则上住院患者不要交押金
7: 哦，
6: 对，以前都是要交押金，
8: 对对，所以很多为了便民措施，那还是细节上面我们做了，比如我们在江苏省的首先提出带急诊患者，特别是带孩子看病的爸爸妈妈，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就是代客泊车急诊，因为我们院区的床车位很紧张，
7: 是
8: 父母看小孩看病神经外科的，楼道外伤患者出血没有 CT 的时候，就是凭受伤部位，凭医生的经验，我们经常讲的，甚至在一侧脑子要钻9个孔，发现哪个孔出血的，脑膜变蓝颜色了，有血嘛，变蓝颜色了，才找到出血在哪里，就盲找的，现在就是可以用 CT 精准的定位，
7: 精准去定位。
8: 那么我们现在这几年引进了，最早的我们引进了连云港是第一台的 PET CT， 做一些关于肿瘤啊代谢的一些检查的，那么这个2-3年我们引进了就是刚才讲的达芬奇机器人，这个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手术的精度， 关键是减轻了我们医护人员的负担，
7: 嗯，
8: 对吧？而且手术的难度系数提高，
6: 嗯，
8: 保持功能的手术，大部分的机器。

0: 操作下能够非常好的完成。
1: 对，
0: 那么我们在比如我们医院是肿瘤科，是我们医院的重点，是拿到了苏中苏北唯一的一个癌症区域中心。
2: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中心呢配置了我们目前你可以说全球最好的就是我们射波刀，
2: 嗯，
0: 也称为叫放疗机器人。
1: 啊，放疗机器人，
0: 放疗机器人，它的副作用小，
2: 嗯，
0: 定位准确，
2: 嗯，
0: 而且不会因为你呼吸啊运动造成功放疗治疗中间的靶点的漂移，对吧？
1: 嗯，
0: 所以很好。那么还有我们也就是同样肿瘤还TOM啊，我们也是治疗放疗的设备。
1: 哦，
0: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这两年还引进了骨科的机器人。
2: 嗯，
0: 啊，这也是大大的让手术的骨科手术的精准度从原来厘米级降到了毫米级。
1: 嗯，
0: 啊，甚至有的误差在0.12毫米。
2: 嗯，
1: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属于技术在赋能医疗，也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受益更多。那在医院的这个发展布局上，因为我们就说啊，这个一体多益是多院区协同模式的一个重点工程。那我觉得也可以请石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关于您这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一体多益，它有哪些这个翅膀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托举啊？
0: 那么连云港一体多益应该比较早的，因为最早我们是2017年我们成立了两个院区。
1: 嗯，
0: 那么后来呢，随着政府啊要求我们对一些县医院的帮扶，我们又托管了一个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
1: 啊，
2: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就形成了医院三期。那么现在呢，我们自己又按照市政府的要求，连云港市的自贸区开发区成立以后，啊，为了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那边建立开发区医院。
1: 嗯，
0: 我们在2024年的7月份也整体托管了这个灌南这个开发区的医院。
1: 哦，
0: 那么今年要在去年2025年底，
1: 嗯，
0: 按照市政府的要求，我们有对运营和发展相对有点滞后的一个第四人民医院，
1: 嗯，
0: 我们进行了托管。
2: 嗯，
0: 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从三个院区到现在是五个院区。
1: 哦，已经五个院区了。
0: 五个院区，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很明确，我们不是为了单纯的为了业务的扩张。
1: 嗯嗯。
0: 对，那么你也关注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 APP 或者网站上面看到，我们会发布相关的招聘公告的。
1: 嗯，
0: 我们今年刚刚完成了3人的博士的应聘和硕士的招聘。
1: 哦，
0: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团队。
2: 嗯，
1: 好的好的。
2: 我觉得陈老师啊，就今天呢，因为是书记呢是难得来我们就名医云诊室。
1: 嗯，
2: 因为书记虽然是神经外科，但是我们把今天各位提的关于神经外科的一些问题，我们留到节目之后请书记来帮各位解答。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希望书记来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啊。
1: 嗯，好。
2: 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粉丝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书记，关于打鼾，在我们连云港市，我们耳鼻喉科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治疗办法？”
0: 我不知道这位观众是
2: 肯定是连云港
0: 市小孩还是成人啊？
2: 嗯，
0: 他
2: 没说清楚。
0: 对，儿童呢，可能有很多腺样体增生啊等等一些疾病。那么成人打鼾的话，是有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治疗的。因为，只是抱歉，我不是这方面专业的。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我因为作为医院管理者，我也了解我们医院的一些专科的水平。
2: 嗯，
0: 那么这个病呢，早期可以通过一些治疗仪，专门有打鼾的一种呼吸机治疗仪。
2: 我们医院也是有的
0: 啊，也有啊。
2: 嗯，
0: 那么另外一种呢，如果非常严重的，可以通过一些手术治疗。
2: 嗯，
0: 当然这个呢，希望如果你有时间啊，有非常建议你能够到医院要住院，他做一个要睡眠观察。
1: 嗯，
0: 呀，在住在医院，特别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当病房的睡，他有一个监测的整个过程，等整个睡眠期间，他给你监控，看你的呼吸障碍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哪一种？
2: 嗯，
0: 比如说是肱后坠，还是其他的呼吸道梗阻造成的原因？
2: 嗯，
0: 他评判以后再拿出一个治疗意见。
2: 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提出的问题，
0: 嗯，
2: 其实是可以去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官网，
0: 可以做到的
2: 官网去找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耳鼻喉科有哪一些专家，
0: 耳鼻喉科还有我们呼吸科的大夫
2: 啊，呼吸科
0: 都可以做这样的。门诊都可以跟这样，可以就诊的。
2: 嗯，我们也知道，书记您现在已经是在这个行政岗位，就是统管全院，所以门诊时间确实也不是特别多啊。您神经外科，就大家如果想要挂您的这个就是门诊号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连云港市也挺难的，就别说是连云港以外的
0: 这
2: 个城市了。
0: 年底因为医院的行政工作很忙，
2: 嗯，
0: 我最近把一个月的门诊都停掉了，但我之前都在网上公示出去了，
2: 啊，
0: 因为觉得年底工作特别忙。
2: 嗯，
0: 那么我想。相信应该在春季以后，我就会全面恢复我的门诊。
2: 好，
0: 也欢迎广大患者有希望有健康需求的都可以向我咨询。
1: 好，谢谢石书记。
2: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正好也借这个机会请石书记来，没有这样的就是我们重点的就想要去宣传的。

0: 这个我们医院应该经过刚才讲的75年的努力以后，医院现在在刚才除了刚才主持人给我们介绍的，就是国考对吧？进入了国家的、全国的10%了，
1: 是
0: 在江苏省24年省里面省的监测指标，我们达到了第7名。
2: 第七名，对。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省重点专科啊，近四年就“14五”期间吧，从14个现在到了20个省重点专科
1: 啊，
0: 也拿到了2个省级的区域中心，是所谓的省级区域中心就在苏北地区。啊，作为的像一般都是唯一的一个，
2: 对，
0: 那包括我们刚才讲癌症中心，
1: 还
0: 有一个今年刚刚上一周刚刚拿到的一个皮肤病的
1: 啊，
0: 皮肤科的区域中心。

0: 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机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机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啊，苏南和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是 FM91.2。那么复播呢换频率了啊，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员工啊，在网上晒317万的年终奖，因为泄密呢被辞退啊，说是列入到黑名单，永不录用。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男子啊，伪装成大师，用刀片呢割癌症晚期患者肿瘤，谎称是气功治病，收了家属360万。患者啊，最终是病情恶化而去世。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
3: 法定秘密，因为劳动报酬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核心权益，我可以告诉我的爱人，告诉我的孩子，告诉我的父母，其实他不满足我们所说的商业价值的一个要件。一般企业呢，只是说了你这个员工内部你不能互相。

0: 民主性、公示性这些合法程序，那你就不应该违反这样的规章制度，否则你就应当承担公司制度对应的法律责任。
1: 什么民主性、公示性，就是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 讨论呢、规章制度的制定，然后要公示，这个意思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程序方面要合法，然后内容又不违法，实体方面那就可以。
0: 是的。
1: 当然，很多观点认为，就是我私下里，我因为如果对外的去宣布，像叶某一样，那肯定是严重违纪，解雇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单位之间同事，哎呦，你年终奖多少啊？打听一下，我多少？哎，我们比一比啊，怎么样？就这个也可能会导致丢饭碗，是吧？您确定一下啊？
0: 这个我认为是肯定会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这个违反规章制度行为的。你要看各家企业制度究竟是怎么规定的。比如我们讲，我们刚才通常讲的，同事之间建个小群，互相商议一下。
1: 嗯，
0: 有可能呢，对于用人单位所说的这个解除你呢，依据用人单位的举证栏，但是一旦泄露出去，他有可能比如说被你的同事贴在网上，对吧？那也看出来你跟你同事在这个群里面有就是做这样的，
1: 那还是外泄了，外散了，对，
0: 还是一种外泄。对，
1: 是，如果只是私下里两个人似乎可能还不至于，对吧？
0: 这个，
1: 别人不知道还不至于啊。好，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争论很多年的，有法院认为，有很多观点认为，就是你禁止员工讨论工资啊，这个与劳动法里头的同工同酬啊是相悖的呀，是吧？同一个岗位我们俩干的一样的活，那为什么不能打听一下？咱俩应该一样啊，至少差不多呀，是吧？这个你薪资保密不是和同工同酬相违背吗？这个到底矛不矛盾啊？
0: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从事律师业内的这个观点呢，其实肯定是不矛盾的。这个同工同酬呢，讲的是我们国家关于这个劳资板块啊，它参考或者说去适用，尽量去做到的一个薪资的一个方向。但是具体的岗位上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工龄的长短、经验的大小、技术的高低，这个都会有，比如说我们讲市场经验的这个广阔和这个

0: 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下面我说支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
3: 是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很多朋友呢长期处在亚健康状态啊，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的压力堆积，身心紧绷，那无意呢是在给身体啊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种小毛病就接踵而来了，慢性病慢慢的找上门来，衰老速度也会悄悄加快，等到去医院排队挂号了，花钱受罪不说，还拖累家人。那今天呢，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啊，专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含春堂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有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啊。咱们身体里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那就像啊地里的杂草，同含春堂的灵芝孢子油呢，富含每100克60.5克的灵芝三萜，是国家标准的几十倍。它像是一只，
3: 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吧。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5: 你是用于干什么的呀？
2: 嗯，盖房子。
5: 比如这，对吧？建房子的，那你这个建筑材料，它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呀。
2: 嗯，按这个标准来。
5: 对，那就肯定要按这个标准来。而且我们在房建上面来讲的话，都有标准的。
2: 嗯，
5: 不是没有标准的，而且特别是国家的这个强制性标准。那有了前面的行政诉讼的、行政的这个维权的途径所获取的资料，那你这个时候在起诉的话，你就可以跟厂家进行协商，对吧？那你因为你协商，你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约定，提供了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这个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这个产品啊，我可以要求解除合同，我可以退还货款，还可以要求赔偿。那个赔偿呢，里面你也可以考虑要求在合同的这个采购合同里面有没有违约责任啊等等啊。那
2: 是按违约还是按欺诈？因为一开始讲的是欺诈，如果有欺诈，我自用嘛，按消法，
5: 欺诈
2: 对吧？
5: 你这个途径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欺诈是侵权。那如果你是要叫做
2: 合同违约
5: 之诉的话，那就是合同违约了。对，那你
2: 诉由不一样，
5: 要选择之一啊。对，选择之一，因为你如果你涉及到这个欺诈的，你涉及到这个欺诈的情况下，可能你的举证责任也会比较大，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就他的事情具体的去判断哪一个举证责任对他，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来说
2: 更有利，
5: 他举证更有利一些。因为你还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因为涉及到这个质量的问题，是不是还有鉴定？
2: 好，
5: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呢，我总体来讲，我总结一下啊，就是你收集好你的合同付款记录、你的沟通的聊天记录、送货单、发票等等，四留一致，你要去明确的。第二个呢，就是那你这个证据的一个采样啊，我们这个很重要。就是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手里拿的东西是从他家来的？你要有个采样，这个采样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去往住建部门啊，或者市场监督部门直接来进行一个这个质量方面评定。
2: 好，来，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童律师，好，再见。
5: 好，主持人再见。
2: 好，同样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

0: 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
0: 三个罪，这三个罪是竞合还是数罪并罚？数罪并罚吧。
2: 是这样，对这个案子当中呢，我个人认为是不构成这种非法行医的，因为他的主观目的嘛，就是所说的占有巨额财富啊，巨额这个财物，那肯定是不构成所说的非法行医罪。那至于说买卖证书，这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对，它其实是叫牵连关系，它是通过这个买卖证书的这种方式实施诈骗行为，所以肯定是择一重罪论处，
0: 所谓的吸收竞合，那最后是以这个诈骗论处啊，
2: 是的，
0: 大概是这么来的，还要退赃退赔，对吧？还要退360万要退掉，然后造成人死亡还有赔偿吗？额外的还需要吗？
2: 这个会有罚金，会退赔，本身就是诈骗罪嘛，针对的相当于我们讲的经济犯，经济犯他肯定是退赔，那么罚金主要是处理的这种犯罪行为的这种惩罚性措施
0: 啊，能罚多少啊？
2: 这个罚金我们也一般根据他的诈骗数额，可能处以这个相应的百分比，那可能我看这个案子300多万，估计罚金可能要达到将近100万。对，
0: 很大啊，所以切勿因为这个什么病急乱投医上当受骗啊。好，来，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做客节目。好，王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
1: 再提醒一下大家，好视力正在举办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拿出了1000份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那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打4008788323都能领补贴，就是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限量的1000份，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的朋友，那总感觉有沙子呢磨得很难受，严重的眼睛。

0: 杰孙强，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期我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504兆瓦水电机组巴基斯坦。

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

0: 有核武器了。实际上特朗普的这些理由都缺乏可靠的情报支持。不仅如此，特朗普的战争目标还在不断变化。一开始呢，号称要推翻伊朗宪政权，宣称伊朗人的自由时代即将到来，明知自己而不是一场无果而终的冲突。那么第三呢，他还面临着利益集团和外部势力的绑架，轻易也不会结束战事。那么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啊，对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来说，其实是一门利益丰厚的好生意。高昂的武器消耗可以迅速的转化为巨额的库存订单，那么形成一个消耗补充扩产的利益循环。那么美国的军方、军工企业和政客通过旋转门和游说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那么应该说，这帮利益共同体它是不希望战争就这么轻易结束的。不仅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不让特朗普停战，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也在千方百计地破坏美伊停火。那么以色列将伊朗视为自己的生存威胁，其终极目标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那么甚至寻求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任何不能达到此目标的协议，在以色列来看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从以色列的公开的外交表态和他秘密的这种行动来看，那么以色列正在通过操控舆论、军事摩擦、外交施压等多重手段，企图让这场战争无限期的延续下去。而作为和以色列有着特殊盟友关系的美国，是不可能完全无视以色列的态度，轻易就和伊朗达成停火的。那么最后呢，还有面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得不到好处的特朗普也的确无从停火。那么伊朗不仅拒绝接受美国这种想打就打、想停就停的逻辑，那么还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手段让美国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那么在这种停火相当于投降的认知之下，那么伊朗的强硬态度让特朗普也很难现在就做出停战的决定。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也就是总的来说，这个以色列游说集团啊，包括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些势力，它的影响力还是比美国老百姓的这个民意影响力要大啊。但是美国中期选举要来了，选民是要投票的，他们是能够这个影响国会的政治格局的。那么您觉得伊朗战事对于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应该说伊朗战事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核心议题之一了，而且正在对共和党的选情构成严重的威胁。那因为伊朗的战事，刚才我们也说了，已经普遍触动了这个选民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对共和党的核心票仓正在实现逐步的侵蚀。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美国国内有近70%的民众反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更令共和党担忧的是呢，特朗普的 MAGA 基本盘中也有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选择不支持特朗普。因为战争正在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失去他最核心的支持者。那么这就是这场战事对美国今年中期选举造成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其实这也非常好理解。以前 MAGA 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特朗普关于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大叙事让他们看到了生活改善的希望。但是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就立刻对伊朗开战，不仅没有让他们看到制造业的回流、工业机会的增多，反而是油价上涨、通货膨胀军工复合体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铁锈带的工人们依然没有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依然处于生活的困境之中。那么当选民面对经济代价带来的切肤之痛时，即便曾经的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现在也会选择用脚投票转向他的对立面。你看民调显示如果说战争导致美国物价持续上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仅有37%的人支持他的战争。那么这个比例五月份还是50%，现在看来已经大幅下降了。由于伊朗的战事使特朗普失去越来越多的支持者，那么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将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那么民主党现在也积极地将伊朗的战争转化为他自己的选举优势，他们不断地在攻击共和党、攻击特朗普，将战争和共和党以及特朗普的失败直接挂钩，指责是因为他们的无能导致了美国军人的伤亡，还强调特朗普和共和党是辜负了美国人民。他们还在竞选活动中呢，聚焦了食品、汽油、住房、医疗等选民最关心的经济议题，大打民生牌，把自己塑造成更能解决民生问题的政党。 所以

0: 现在的美国的民调预测啊，民主党有59%的概率将赢得众议院的选举，也会在参议院获得更多的席位。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特朗普政府在立法议程上将面临啊更大的阻力，甚至啊可能引发国会对特朗普的第三次弹劾。所以特朗普要想稳定住国内政局，赢得中期选举，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处理好对伊战争的问题。主持人。
1: 所以这次的中期选举确实看点很多。那么有一种分析说，特朗普会不会为了中期选举自己别最后落得个跛脚总统的下场，那么主动去快速结束伊朗战事，这种可能性大吗？
0: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现在的确想停战啊，中期选举就是他想停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否则在这之前啊，他也不会反复折腾，还和伊朗搞出了一个什么谅解备忘录，对吧？啊，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聊过。但是现在对特朗普而言，他的要停战是可以，还得找一个能够体面收场又能对外宣称胜利的方案。否则如果通过答应伊朗提出的，像比如说美国全面的永久的承认啊自己在中东的失败，并且从中东撤军，还承认伊朗对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通过这个答应伊朗这些条件来实现停战，你看特朗普的支持率是不是反而不会升，反而会降呢，对吧？那么就达不成通过结束伊朗战事助力中期选举的目的。所以现在并不是特朗普想不想结束伊朗战事的问题啊，因为中期选举毕竟迫在眉睫，提升他的支持率确实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结束战争的前提就是必须是一个伊朗接受的美国获得胜利的方案。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停战条件其实也一直在降低。那么从今年三月份提出的内容全面的15点方案，到今年六月份双方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特朗普其实还是做出了不少让步的。但是在两大核心诉求上，特朗普一直不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就是一个是彻底废除伊朗的核武装，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完全控制赫尔木兹海峡。那么其实这两点我们看到伊朗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答应特朗普的。那么
1: 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

0: 是超值，但是这批品料结束会全部结束啊！1029，抓紧预定看席，不满意拒收退货都可以。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关于这个话题，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上半段呢，我们有个话题没说完啊，就是这个特朗普啊，会不会为了中期选举的考虑，快速的去寻求结束这个伊朗战事呢？这个问题，袁教授您怎么看？
2: 好的，那么为了中期选举啊，特朗普确实想结束伊朗的战事，但是他的前提条件呢，得是他有一个体面的方案。去结束这个战事
1: 得有个台阶。
2: 现在很显然他达不到这样的条件，所以现在特朗普想做的其实就是以战逼和，想通过持续的战争压力呢，逼迫伊朗最终签下城下之盟，让自己能够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体面的去结束战争，这样才能真正的助批啊这个他的中期选举。当然他想得很美，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另一回事了，久拖不决的战事只会对他的中期选举
1: 一个走向和平的一个机会窗口，后面我们的节目中啊再聊啊。那么袁教授，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中东另外一个热点，就是美国和沙特的一次重要的互动。在7月22号，美国和沙特官宣达成了一项
2: 这个沙特的这个忠诚，对吧？就是相当于用重金购买沙特的战略配合。那么美国和沙特签的这份核协议啊，是希望通过长期的技术、燃料和运输服务的输出，使沙特的核能项目深度绑定美国的标准，从而在未来数十年内强化沙特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样呢，美国就可以确保沙特所谓的忠诚啊，保证他在中东的地缘影响力不减。当然啊，并不能简单的说美国向沙特提供了核技术就是为了换取沙特忠诚，美国想要的其实远不止于这么一点点啊，是还有更多的内容。那么这份核协议啊，我认为充满了美国利益至上的精心算计。那么沙特特朗普啊，不仅试图以核技术为红利啊来引诱沙特，那么将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沙特重新拉回到美国主导的战略轨道。
1: 这个这么快，其实大家也习惯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要求沙特一定要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个要求其实不是第一次提了啊，其实美国多次这样施压了。
2: 那么沙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那么协议也最终会因此而无法落实。那么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反对态度也不容忽视。我们知道这个协议啊，还需要提交美国国会的审议批准。然而协议中这个据称包含着若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样的条款。那么这就被广泛认为沙特可以获取铀浓缩技术啊，为这个他获取铀浓缩技术等于美国开了绿灯。那么这会引发美国两党议员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如果说最终美国国会没有能够通过这份协议，那么特朗普这个以核技术换取沙特忠诚的计划也将落空。那么对于沙特而言，其发展核能的计划其实并不只是美国一家可以做合作对象，现在只不过是美国毫无底线的放宽了

0: 沙特在核技术方面的限制，那么使之可以通过这份协议拥有跨越核门槛的能力，这才吸引了沙特。如果说双方的核协议最终被废止，那么不排除沙特会另寻他途，包括和俄罗斯在内的拥有核开发能力的国家进行新的合作。那么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国就丢了夫人又折兵了。总之啊，我觉得这份美沙核技术合作协议不仅会引发地区核扩散的危机，更会在地缘格局层面上成为动荡的诱因。那么中东地区这个会因为有了这份核协议，其实多了更多的动荡与不安的导火索。主持人，
1: 确实这份核协议分量太重了啊，而且呢这里边的各方势力的博弈太复杂了，不光有当时双方美国和沙特，以色列也有自己的想法呀，对不对？那包括伊朗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所以这份协议签是签了，但接下来能不能落实我们继续观察吧。好，感谢袁教授您在今天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好，那么以上的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再见。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可以跟我交流互动。各位，明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

0: 真的给忘掉了。
1: 嗯，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0: 那年我们确实觉得家里钱少了，我老公还说我怎么少了呀，我说我也不知道。
1: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如果对方不给你，你直接起诉，对方是你的那个朋友的父母、配偶、子女都是他的遗产的继承人，那么如果你起诉，就把他所有的遗产继承人都可以起诉了，都列为被告，这是你的权利。但是这钱能不能要回来呢？29万我是比较乐观的。
0: 嗯
1: 啊，如果是起诉，29万我是比较乐观的，26万我不是很乐观，特别有7万块钱没有做转账记录的，我是比较悲观的。
0: 哦，
1: 为什么？像啊，这笔钱是借款，或者这笔钱真实存在，这还是比较有利的。
0: 好，好的，好的，
1: 嗯嗯，不谢啊，
0: 嗯，
1: 钱呢，
0: 嗯，
1: 还是要谨慎一点吧。咱们一年的收入少了26万，察觉不出来。就是咱们家条件看来首先很好，
0: 啊，没有，
1: 但是还是要谨慎一些，啊。
0: 嗯嗯嗯，知道了。
1: 好了，好好就这么说啊，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哎，不谢啊。再说一遍啊，单方面的备注的效力是有限的。咱们的现在的很多朋友呢，在转账的时候都有这方面的意识了。啊，而且你如果现在通过手机转账的时候，它下边人家那个手机的银行的 APP 上专门有一栏提醒你用途或者是备注，他给你留了那么一个填这个信息的位置，所以很多的听众朋友呢现在也有这个意识了，很好啊，填了一定比不填强，咱们先说这一点啊，就是你这个钱转了，填了它的用途或者是性质，一定比不填写是要好的，所以这个习惯养成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像这种借款的性质啊，并且对方啊，不管是对方本人还是对方的遗产的继承人，对这个钱又有疑问，甚至你觉得对方可能不太想还，仅凭转账记录可能啊效率是有限的啊，所以这个动作我们要做，但不能仅有这个动作啊！你如果实在觉得，朋友关系，这个我真的让他打个借条的话，好像不太好意思啊。那怎么办？至少保证聊天的记录里边明确这笔钱的性质，知不知道？好的，钱收到啊，谢谢姐姐，谢谢前两天的那个是嫂子转的账，记不记得啊？谢谢嫂子跟大哥借钱，其实最终是嫂子把这个钱转过去的，转过去之后对方就是谢谢嫂子，就这种话没有意义的，这种聊天记录证明不了这笔钱的是什么性质，是你借给他钱还是当时你欠人家钱把钱还回去了呀，是不是？好了，这个事儿说到这啊，借钱的事最近处理的案例比较多，我的态度，我跟大家说过，不轻易。啊，你如果没有借过别人钱，你大概可以问一问身边有多少案例，啊，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老同学也好，啊，借钱之前关系都不错，然后借钱借成了仇人，那多少年的情谊荡然无存。而且钱往外借好借啊，但是借出去不能要，一要关系基本上就没了。啊，有很多人有这种体验吗？是不是啊？好了，稍后我来说议定监护啊，先进广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然后江苏广播的那个知识背包客啊，他第一批应该是今天出发的都啊，就那个独立营好多的孩子报名，然后还有一个是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集合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

0: 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啊！咱们继续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这个淼淼跟我说借钱这事儿真的挺难处理的，借与不借，这朋友呢都没得做。一个是关系不错的前同事啊，借了到时间没声音，到年底要了之后呢就没再联系过。还有一个是20几年的老同学，明知道他可能会不还，还是象征性的转了一些给他，就没打算问他要。六月雪说最好不要借钱，再好的朋友都毁在金钱往来上啊，谈钱伤感情。买买说我堂哥啊，就是借给他堂哥的钱3-4年了也没要回来啊。好了，这个听众他说，他说这种朋友指的是刚才那个咱们那个苏州的女听众啊，他说这种朋友给我来一个借完钱就忘了不用还了啊，其实他也没有忘嘛。他2年之后这不是现在来要了吗，对不对？只不过对方人已经走掉了，很难证实啊。我认为那26万要回来的可能性是，除非死者的配偶和女儿承认并且愿意给这个钱啊。如果对方不想还这个钱，或者如果对方认为不是不想还，对方认为这笔钱根本不存在，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把这26万要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啊，所以今天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咱们给别人转钱的时候，单方面备注这笔钱的用途，这个动作要做吗？要做，但是不能仅有这个动作。啊，这个备注呢，你说是借款还是什么，只能够代表你单方面的意思。啊，光有这个效率不够。啊，来。我们来接电话啊，稍后来说那个一定监护，还有人问那个智能马桶和电动晾衣架的。来，我问一下啊，家里边用的不是智能马桶的，家里边没有用电动晾衣架的朋友，你给我发个信息啊！你说小东，我们家没用智能马桶，小东，我们家没用智能晾衣架啊。然后用了智能马桶和用了智能晾衣架的朋友，你也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用的怎么样啊？完了，这钱是法院是没执行走吗？
1: 对，是因为我也没有财产可以执行。所以说他也没有执行走。
0: 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你现在是比如说账户微信支付宝的账户现在自己能用吗？
1: 不能用的，所有
0: 都是
1: 不能银行卡。
0: 他这都被冻结了3年了呀，是不是？
1: 对对，因为这3年我们也家庭发生了比较大的变故，然后自己也抑郁了2年多，然后今年吧，我是想的。
0: 那现在有没有工作呢？
1: 没有固定工作。
0: 哦。
1: 所以我自己是去到银行，因为一直被限高嘛，然后我是自己去银行找他们谈那个就是方案的。后来我才发现，就是其实我自己我说既然如果确实是我的责任，我说我想看一下我当时就是他们贷款的那个，就是我提供的资料，就是什么贷前调查资料啊，审批流程啊，面签资料啊，然后还有包括我当时
0: 的资产。不，你现在不是说你要去找银行看，当时你回忆一下，2021年给那个商场一块做生意的同行听到了吗？
1: 啊，我听到了。
0: 哎，我说你离你身边那男的远一点，他声音太大了。所以你想拿这一点抓着银行的毛病，你说这个担保人的这个担保20万不还了没用啊？还有其他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是我想看一下我当时那个我当时提供的那个贷款资料
0: 啊，就是材料嘛，对不对？当时的签字啊，提供哪些材料，你想看这个，对不对？拿着身份证找宣判的银行。
1: 关键银行不给我查呀。
0: 不是银行，我说错了，法院
1: 不给我查。
0: 那不行，
1: 那个
0: 你拿着身份证，拿着身份证去法院调取，这是你的权利。
1: 我今天下午已经去过了，他说贷前的调查资料的话不在法院，没有提交。
0: 法院应该有卷宗的呀，没有提交法院是怎么判下来的这个案件呢？你当时肯定没有出庭，其实在庭上一定会展示这些材料的。
1: 对，我是确实没有出庭，他当时他只他 他法院银行提交给法院的只有

0: 那个材料只有那个叫担保合同，
1: 那你还要看什么担保合同不就行了吗？你上面一定有你本人的签字啊。
0: 我想看那个贷前调查资料，还有那个，因为他们那个贷款是有中介介入的。

0: 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00，
4: 然后就这样了。
5: 那对方是个什么情况？就是当时你听了一声响，现在我们因为交警的调查，我们现在回头看当天发生什么，就是确实是你身后有一个人摔倒了。
4: 哦，
5: 是吧？
4: 对，
5: 对，那个摔倒那个人也是。然后呢，但是这里边说你们俩没有发生刮蹭，有这句话吗？刚才读的。
4: 他下面，因为我有那个交警当时扣押我车辆，做了一个车辆痕迹鉴定。痕迹鉴定上面明确表示出我们两辆车没有发生碰撞。
5: 没有，就是原文没有发生碰撞这四个字是存在的吗？
4: 我来。
5: 你不要自己理解，就是没有划痕迹鉴定，他有没有最终得出没有碰撞这四个字，这很关键。
4: 他是这么说的，说经检验鉴定，我驾驶的两轮电动车与某某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车身未检见有明显接触碰撞所形成的相互对应痕迹，
5: 就是没有痕迹，但是在这份这个事故证明和这个鉴定里边没有说你们没有发生刮蹭或碰撞，没有接触，这个没有明确，对吧？只是说没有看到你们刮蹭的痕迹，对吧？
4: 对，
5: 那你看，就是说交警并没有说你们没有刮蹭，那对方受伤了吗？
4: 对方受伤了，
5: 严重吗？
4: 还蛮严重的。
5: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还是2025年4月8号，
5: 那去年的上半年的事儿。那现在是这个事情进展到哪里了？你跟我说。
4: 进展到从12月份，因为就是交警出了事故证明，人家对方肯定就是说肯定就是不太满意，然后进行一个上诉处理嘛。
5: 我打断一下，对方怎么描述说这起交通事故跟你有关系呢？
4: 对方他是说他后面有一个证人说看到我撞到他了。
5: 撞到哪里了呀？然后他倒了，然后你走了，你竟然没事儿，而且还没有痕迹。他怎么描述说是撞到哪里了？
4: 他说我撞到这个人的轮把手，就是那个把手上面。
5: 撞到他电动车的把手上边，那是什么？你回忆一下，是本来他在你前边，然后你超车了吗？
4: 是，也不是说超车，他那个就是默认为成为两股道，我前面还有四五个人就是一起走的嘛。
5: 然后你从他旁边经过，刮到他车把子了，是他们是这么说的，是吧？
4: 对。
5: 但你自己，咱们实话实说，你不知情这个过程，你没感觉。
4: 确实是没感觉。如果
5: 没感觉啊、好。
4: 对，有感觉的话，我肯定会承认的。
5: 好的，那对方现在是什么起诉你了？
4: 对，起诉我了。
5: 那到什么阶段宣判了吗？还是到什么阶段了？
4: 宣判了，就上周四的时候，法院给我发了这个裁决书。
5: 怎么说？
4: 让我赔付55%，他诉求的金额是34000多。然后让我索赔55%，也就是19000多，将近20000元。
5: 那就是法院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你承担主要责任吗？
4: 对，
5: 55嘛，超过一半责任了呀，是不是？
4: 这就是主要责任了。
5: 主要责任了，然后你赔34000里的55%，多少钱？两万，
4: 就19000，
5: 19000多啊，19000多一点。那你现在什么想法？
4: 我现在想上诉，因为我确实没有撞到他，我也没碰到他。
5: 没有监控，是不是这路段？
4: 监控他有，就是完全看不清，全是
5: 看不清。那么法院交警都没定责，法院凭什么认定你是那个主责？他会有个理由啊，判决书里边怎么说？
4: 他理由就是他判的我是无接触。
5: 那凭什么呢？凭借因为监控也看不清呢，然后又没有痕迹比对，是凭什么依据来做出这个判断呢？
4: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裁决书，意思就是说他对方有一个

0: 我纯粹个人感受啊，就是他对于这个排泄实际上会有一些帮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的就是比较隐晦啊，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同感啊。但是冲洗功能是我最看重的啊。小明先生啊，他说小东老师，自从家里装了智能马桶，脚踢翻盖，脚踢冲水很方便。他说我给我最大的受益是冬天的时候坐圈也不凉啊。CZX 他说智能马桶和电动晾衣架我家都有，智能马桶确实方便，用水量呢，他家的他认为是用水量稍微大一点，晾衣架他说我觉得用处不大啊。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认为是省水的啊。然后小雨他说智能马桶冬天坐上去暖洋洋，特别舒服，不动屁股，感觉挺好的。甜甜说我家就是智能晾衣架，隐形的，和灯是一体的，对，能照明。他说用的时候下来，不用的时候就当灯用，我用了三年了，觉得挺好的，阳台整洁，看起来很美观。对，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给大家，你像我们没有给大家选那个大件儿，很贵啊，我们都是从这些小家电比较便宜的开始，但他们真的能够在具体的生活上，能够在具体的生活上给我们带来一些啊不一样的感受，这点还是很重要的啊。智能晾衣架，我是我那个跟那个甜甜的就一样，我自己家用的啊，而且我那个还是什么时候装修的时候，我那个是完全是能够藏在那个阳台的那个天花板上的啊。但你说小东，我们家现在换的话，那个都不是那个什么了呀。不是装修没事儿，它实际上比你传统的晾衣架薄好多，你把它升上去的时候呢，它就几厘米厚啊，就紧贴在你们家的那个阳台上，你们家阳台只要有灯，它其实就在灯那个位置，用那个灯的电源，它晾衣架上本来带一个大的挺宽的那么一个照明的灯啊，而且飞利浦的国际大牌，还是语音控制的啊，所以去预约周四的直播啊。然后我看啊，这个听众小薛薛说，小东老师，我家早就用上智能马桶和电动晾衣架了啊，然后几声修德道客这个朋友他说用了智能马桶，从个人卫生到家庭卫生都是一个
1: 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

0: 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沿江和苏南大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淮北和我省西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5到36度，最低温度27到28度，全省东南风4级左右。而后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
1: 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南京各区大部分的街道和镇的日最高气温是在35度以上，所以呢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其中明天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27到28度，最高温度34到35度，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多云，温度27到35度。
2: 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部署了七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托养照护服务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更加注重残疾人权益保障、精神文化、社会融合和赋能发展，
4: 把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优质公共文化体育资源持续地向基层下沉，就是更多的要送到残疾人的身边，比如广泛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支持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的创作，提升残疾人的体育运动水平。
0: 在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一方面，通过完善落实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
2: 老残供养等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服务。
3: 陈凯介绍，未来5年还将持续帮扶残疾人及家庭增加收入，不断提升发展能力，
2: 加强分类的精准帮扶，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及其家庭要采取开发式的帮扶，通过教育帮扶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的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家庭的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7: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8: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
9: 喝温水、淡盐水、绿豆汤，及时补充流失电解质，避免脱水头晕。
0: 最近省内多地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闷热气浪扑面，出门两步就浑身冒汗。对此，急

0: 就专家提醒，三伏天降温防暑别大意，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当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很多人觉得中暑就是天热头晕出点汗，歇一会儿吹吹空调就好了，不会太当回事。对此，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说，
2: 先兆中暑呢就是出汗、头晕、口渴，一旦引发热射病就会出现体温飙升、意识模糊、多汗或者无汗、抽搐等等症状，死亡率呢还是非常高的。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恶心，一定要及时的降温补水休息放松。如果发现有人出现浑身无汗、意识模糊、肢体抽搐，就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 大多数人发生轻度的中暑之后，第一反应是喝一点冰水，希望瞬间降温。朱淑媛提醒，这种冷热的刺激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2: 暴晒高温的时候呢，全身的血管都是扩张散热的状态，这时候你突然大量的灌入冰水、冰镇饮料，血管和胃肠都会急剧的收缩，很容易引发血管痉挛、胃痉挛、腹痛、呕吐，严重的还会诱发心脏不适。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少量多次喝常温淡盐水200开，慢慢补水，平稳的降温。
1: 朱淑媛介绍，很多老年人因为基础疾病体质弱，容易中暑，而年轻人中暑大多则是逞强硬扛、剧烈运动，甚至是过度透支。
2: 年轻人心肺功能强，代谢快，产热多，高温下又打球、长跑、军训，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他身体产热速度远远超过了散热的能力，热量呢就极易堆积。而且年轻人他耐受能力强啊，前期不适都会硬撑，撑到撑不住的时候，往往已经进症状很严重了，甚至发展成热射病。所以夏季年轻人不要仗着体质好硬扛，高温天合理休息，及时补水才是正确做法。
1: 朱淑媛提醒，不少人会夏天在密闭的车内开空调休息，这其中也暗藏中暑和一氧化碳中毒的双重风险。市民如果出现了轻度中暑，一定要及时降温和饮水，但是出现高热、无汗、意识模糊、惊厥，甚至没有反应等热射病的症状时，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送医。
3: 在暑期期间呢，孩子们的假期安全是备受关注的。为了确保中小学生的暑期安全，我省各地的多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筑牢学生暑期安全网。江苏台记者沈阳报道。
4: 正值暑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环曙光救援队组织青少年走进公园水域，开展沉浸式防溺水科普公益课堂，现场志愿者们模拟意外落水、水中慌乱挣扎等真实场景，演示岸上安全施救的全流程规范动作，重点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私自下水施救等危险行为和错误做法，这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5: 以前放假总喜欢和小伙伴去水边玩耍，根本没意识到水里有这么多危险，也不知道盲目救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6: 这次的课程特别真实，我不仅看懂了溺水的风险，还学会了正确的自救和施救方法。
4: 救援队还向大家展示了救生圈、救援竹竿、安全绳索、救援无人机等专业设备，让孩子们了解无人机投空物资、抛物救援、规范呼救等技能。曙光救援队副队长张继明：
7: 我们摒弃传统说教式教学，通过实景模拟、装备演示、亲身实操的方式，让孩子直观感受水域危险，牢记安全准则。
4: 在镇江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镇江第一中学是实验小学的学生们体验消防员的日常工作，消防员还带来消防知识小课堂。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胡露露：
8: 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电话。
4: 暑假网络安全也非常重要，在徐州市丰县凤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向孩子们科普了不良读物和不良网络信息的危害。大家通过创作了互描主题手抄报，树立了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丰县凤城街道工作人员陈少华：
9: 围绕暑期未成年人成长痛点，我们希望用轻松易懂的形式开展科普教育，后续也会持续推出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此外，我省多部门联合启动暑期青少年实防安全行动，包括防溺
3: 融合普法与实践结合，持续推动竞赛活动。

0: 走深走实。南京市各行业领域企业纷纷总动员，将竞赛知识点融入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实战场景，组织开展案例复盘加答题 PK 活动。苏州市积极发动企业、机关、工会等50,000多人参与答题。市司法局同步推出线上学民法典赢地铁卡活动，拓宽普法覆盖面。南通市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推动安全普法进校园、进家庭，全市报名人数超过5.35万人次，活力值突破3亿。淮安市57家安委会成员单位共唱应急普法一台戏，一线执法队伍将活动宣传嵌入执法检查全过程，让每一次入企检查都成为移动的普法课。各地还将普法融入日常巡查、安全培训、社区服务等场景，把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安全知识。从我要你安全到我们一起懂安全、守安全，应急普法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接下来啊，我们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呢？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各位听众，您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没错，就是去年我们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当时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为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呢，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您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其实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您相信我，吃一口一定会爱上它。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到8月份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听说呢，这3斤珍品水果礼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
5: 我

0: 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有些人会觉得脖子僵硬，肩膀发酸，于是认定都是空调惹的祸。吹空调为什么可能加重颈肩不适，又该怎样缓解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主任医师孙红为您揭晓真相。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红。冷风持续的直吹颈肩，确实可能让局部的肌肉更加紧张，使原有的酸痛啊变得明显。但颈肩不适通常不是空调一个人的锅。你久坐不动，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坐姿不当，缺少活动，以及原有的颈肩疾病呢，都是常见的原因。你可以把颈肩的肌肉想成一根长期绷紧的橡皮筋，本来就累，再遇到冷风刺激，紧绷感自然更加突出。想减少不适的话，可以把空调的风口调向上方或者是侧面，避开我们的头部、颈部和后背。久坐一段时间就起身活动，轻柔地转动我们的颈肩，必要的时候披件薄的外套，让颈肩保持舒适。还要提醒大家，如果疼痛持续不缓解，或者伴有手臂麻木、无力、胸痛、发热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不能什么都让空调背锅。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开局之年，向心向忧。2026半年经济观察。
5: 从全国服务业大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再到各地发力布局服务业赛道，服务业频频站上经济发展的
6: 起点。
7: 今年以来，从一老一小的托育养老，到一刻钟幸福生活圈建设，再到沉浸式演出演绎等文旅新场景，包罗万象的生活性服务业活力值拉满。尤其是演唱会、文化节、体育赛事频频发力，联动不断，展现鲜活热烈场景。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旅客票务代理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3%、21.6%，体育文化艺术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5%、11.9%。记者还了解到，2016年江苏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 50%， 之后分量不断加重。目前服务业扩能提质。
8: 伟大征程。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10: 存了20000块钱，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不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9: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11: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

0: 了，同含春糖、灵芝、孢子、油转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咱们身体里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地里的杂草，同含春糖、灵芝、孢子油呢，是富含每百克 60.5 克灵芝三贴，是国家标准的数十倍，它就像一支精锐突击队在身体里主动巡查，发现病毒坏细胞立刻冲上去把它干掉，不给它生根发芽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免疫力。孢子油呢，是雪中送炭的精准强化，它能够快速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细胞，帮助身体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建立防线。这不是慢慢的提升，这是给身体的一次强效充电，可以帮助您平稳的度过恢复期。《本草纲目》记载，天下赤之出精湛，同含春糖只选大别山腹地精湛的赤灵芝，三贴含量是普通灵芝的3到5倍，多糖超紫灵芝的2倍。您吃到的每一粒孢子油都是大自然的细胞。
1: 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4: 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

0: 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

0: 1.2以下，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找教练去学习。其次呢，就是要关注这个救生员必须是在岗在位，事发场景的时候，工作人员是不是在玩手机啊？有的地方的这个救生员可能不负责任啊。对，很多杯就是工作人员这个完全形同虚设，导致人员他是在这个水中发生了一个不应该发生的这样的跟你水事故。
1: 对，
0: 那么刚才讲到这个硬件方面嘛。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第一时间下去，就是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比如说在南京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样的一些戏水场所，我曾经去过一个，就他们的这个安保就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在那个大的那个水浪池啊，就是那个大的水浪池当中，
2: 当然是
1: 的这样的一些场所啊，
2: 那是不是比如说我去了游泳馆，我发现哎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安全员在一直看着，这样的游泳馆就是值得信任的正规的游泳馆，
1: 相对来说更值得放心啊，对吧？
0: 当然都会更放心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好啊，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刚才说到了，就是救人啊，就是如果看到别人溺水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尤其是未成年的小朋友们，就是
0: 不建议大家游泳。不建议孩子去救人。对对对，那我们正常的这个救人有哪些步骤给我们做一个提醒？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自救方面的知识，就是当我们落入水中很慌张啊，不慎落水了，怎么去保住自己的，怎么去这个保命也好，或者等待别人救援也好，因为很大程度上你在遇到这种险情的时候，你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游泳的方式
1: 然后去回到岸边的。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怎么样把头尽量朝后仰，做一个保命的姿势，让保持自己的口鼻啊尽量浮出水面啊，全身放松，用手和脚啊去保持在水面下缓慢上下滑动，这个就是属于一种海水分体式的这个踩水的姿势，手脚变成了踩水的姿势。对啊，这个首先大家是的，这个就是即便你不会游泳的人，你在水里面只要不慌，因为人是会浮上来的。 是会浮上来的，就是你至少你把眼睛闭上，耳朵不管它，你至少嘴巴和鼻子是可以在水面上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再说说，就是看到别人溺水了的话，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要救的话？10087，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趁早，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预约的奥林匹克。
3: 入选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白名单。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近期，我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504兆瓦水电机组巴基斯坦塔贝拉57扩建项目1号机组转轮，在哈电电机南方研发制造中心哈电镇江公司研制成功，启程巴基斯坦。 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标志性能源工程核心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塔贝拉水电站被誉为巴基斯坦的三峡工程，集发电、防洪、跨流域灌溉功能于一体，是巴基斯坦最大、最重要的电力供应基地，也是该国的能源命脉工程。 作为水电机组的动力心脏，转轮是决定机组转化水力效能的核心部件。塔贝拉水电站所处的印度河流域高泥沙淤积，机组运行工况复杂，对转轮研制形成严苛挑战。为此，中方研发团队系统优化研发制造体系，创新应用多层次复合加工、分段消应力处理等核心技术，成功破解大型构件精度控制与结构稳定性保障的行业难题。
4: 自主研制的机组转轮性能指标全面优于行业标准，这也是中巴两国在能源领域深度合作的最新成果，彰显了中国在世界能源高端装备领域的制造实力。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 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一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

0: 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
1: 等到三点的时候，有半个小时左右，我是非常绝望的。那段时间我甚至给我老婆发信息，可能回不去了。我说
0: 当时李伯杰向不少救援力量寻求帮助，但是由于人力不足，一时间难以有人前来救援。七号凌晨四点左右，穆桂成的手机终于有了信号，快撑不住了，急，弹出的多条紧急求助消息让穆桂成坐不住了。
2: 因为他本来心理承受能力就比较强嘛，那他既然给我发了这几条信息过来，说明很严峻的情况了，其实我也容不得想得多了，就直接出发了，就这样子了，救人，我就直接有这个念头。
0: 没有任何的犹豫，穆桂成立马动身，一块碰

0: 房主也很熟悉，很确定对方近期根本没有回来过，这锁分明是被外人撬开的。老杨就推门进屋查看，屋里的景象让他觉得更加反常。
1: 看到了人家这个锁就被人家撬开了，里边挂的那个衣服就是甩得乱咚咚的，把整个屋子甩得不成样子了吧。
0: 老杨的第一反应就是遭贼了，他立刻给房主打了一个电话，可是房主的说法非但没有解开疑惑，反倒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蹊跷。
1: 我当时问他了，他说我家倒是就是有点铺盖在了，其他秸秆粮食没有，他又弄不清楚他家里有什么东西。
0: 没人住，也没有值钱的家当，有人费这么大的劲儿撬锁闯进来，到底在找什么呢？这个疑问也就留在了老杨的心里。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老杨带着这份疑惑排查全村以后，更多的异常也就接连地浮现了出来。山西阳城县平泉村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连片的老宅院藏着几代人的生活印记。这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村里的年轻人陆续进城务工定居，很多的老宅也就常年的空置了下来。
1: 大概都是10年以上没人住了，在村里的比较多一点，老人倒是在子女家住了。
0: 在发现路边那户老屋被盗以后，这老杨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这空了十多年的房子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小偷到底在图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惑，他索性就沿着村里的巷道走了一圈，挨个查看其他空置老屋的一些情况。这一看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
1: 就让开着他们的锁，门开的锁闭到了，也是干的嘛，开开里边是什么东西。倒是把那怪门开的，想那个别了，这个衣服全部放在摆在街上的嘛。哎呀，
0: 这短短的一段乡道里，好几户空置的老屋都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门锁被撬开了，屋里的衣物杂物被翻得满地都是。村里进了贼的消息很快也就传开了，大家人心惶惶。眼下虽然没有听说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可是自己家房子被陌生人随意的闯入，翻的是乱七八糟，换谁心里都踏实不下来。
1: 让他们长期来回来了，老百姓心里倒是有种恐慌感，要东西没东西，反正是也不想进到我家去，把这弄成这乱咚咚的这样。
0: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嫌疑人的进出的轨迹，
2: 所以他被盗的时间基本上不确定，范围特别大。我们如果去排查的话。

0: 多疑惑需要解开。两名嫌疑人为什么专程流窜到羊城，对这些无人居住的老屋下手呢？他们又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呢？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这起连环盗窃案背后的能够找到有价值的旧物件非常少，单次盗窃的收益十分的微薄。为了更多的谋取不义之财，他们不停地辗转各个村落，多次作案。办案民警
1: 也是碰运气，有时候运气不好进这个家户就偷不上什么值钱的东西，回来之后高某也给他做不了很高的价，就是定个几块钱十来块钱两人一平分，有时候连这个过路费油钱都顾不住，所以他们就会多次作案。
0: 由于涉案的旧物件没有统一的市场定价，赃物的收购价全瓶罐罐，经专业文物部门鉴定以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文物。
2: 查扣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博物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然后被盗的文物经第三方鉴定机构评估也达到5000余。
0: 根据我国文物定级标准，一般文物是指具备一定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但是尚未达到3级珍贵文物定级标准的可移动文物。而在一些人的眼中，这些旧瓷罐、老铜钱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老物件，市场价值不高。但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它们承载着特定年代的地方民俗和生活印记，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研究价值。目前贾某、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
5: 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9: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今天2026江苏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创新对接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国际组织、多边开发银行、交易所、金融机构、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代表齐聚精灵，共话绿色金融发展趋势，共商国际合作创新路径。在活动现场，江苏省绿色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与江苏省金融学会绿色与转型金融专业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并分别与北京绿色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7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发挥在市场平台、政策研究、标准建设、产品创新和产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深化联合研究、资源对接、成果转化和能力建设，共同构建开放协同多层次

计划的绿色金融合作网络。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今天宣布，香港特区政府接获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通知，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免签证前往尼加拉瓜旅游，最长可逗留30天。此外，由8月26号起，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还可免签证前往所罗门群岛旅游，最长可逗留30天。今天，抖音集团发布公告称，为了切实缓解家长的监护焦虑，并回应未成年人的成长需求，抖音近期全面升级了未成年人模式的核心引擎适龄推荐算法。当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并设置出生年月后，专属的适龄推算法便会随之启动，同步过滤掉超出当前年龄段认知范围或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7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

0: 特的这个抉择出于哪些自身的考虑呢？
1: 那么沙特一直扛住美国的压力啊，在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坚决不让步啊，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条其实是可能引爆其国内政治和宗教合法性的高压线，沙特政府其实根本没得选啊，只能这样做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沙特是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的守护者，那么沙特王室其实是有责任在穆斯林世界关切的核心问题上为穆斯林发声的。那么任何被认为背叛巴勒斯坦的举动都会在其国内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引发巨大的民意反弹，那么从而危及到沙特王室的统治根基。那么如果说他无视巴勒斯坦的诉求和以
0: 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六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

0: 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身。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有两位专家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胡柳青副主任医师。胡主任呢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哈麻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麻醉之前如何评估，那么不同人群评估的内容会有哪些不同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诊疗方面的麻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胡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来做现场的解答。今天的第二位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助理艾敏主任医师。7月28号，就是明天是世界胃镜啊，需要停药吗？血压高的时候能够打麻药吗？做无痛胃镜可能不是咱们麻醉医生重点负责的一块内容吧？
5: 也是我们工作的很大的一块方面，因为我们工作很多，包括手术室内的这种短期手术的麻醉，然后。无痛胃肠镜的其实现在量也非常大，我们每年有几万例的这种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和麻醉。
4: 那这个问题太好了，你给他回答。99%
5: 以上的病人也都要无痛的这种药，需要麻醉。
4: 嗯，
5: 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在麻醉术前评估的这个门诊也经常会有病人去询问，就是其实在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在不管是我们在手术室内的这种牵麻也好，还是在门诊的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也好，我们术前都不需要进行停药啊，因为我们的血压高血压的控制的原则其实是要平稳。你是今天吃药明天不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有这种病人，他觉得自己不舒服了，头晕了，他觉得自己血压可能高了，他再吃一个药，然后觉得最近两天好像还行，我就不吃了。其实这种是非常错误的啊，对于这个血压控制是非常不利的啊。我们这个要
4: 集中在无痛胃肠镜的这个治疗方面啊，对于麻醉的一些疑问啊，大家千万不要混淆了。我们讲的这段时间是刚刚讲的这几个问题是针对无痛胃肠镜的麻醉啊，不是针对手术的麻醉啊，所以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5: 对对对，这两个是它的要求还是不一样的。
4: 对对，所以大家
5: 毕竟创伤。

0: 别搞混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台已经有人朋友在问了，打了一个问号，说手术之后不是说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都不能吃东西吗？啊，那我们来回过头来讲手术之后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啊？
1: 量也是有限的，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吸烟的患者做无痛胃肠镜啊影响不大。最好，但是咱们最好就是，既然都来医院做检查了嘛，尽量把这个烟能多控一段时间。多停一段时间吧。
0: 哦，好的，再来看这个，说有为什么有些人醒了之后会头晕犯困，多久能够恢复正常的状态？
1: 这些都是就是麻醉药的一个正常反应，因为我们麻醉药的主要作用就是镇静镇痛，那它苏醒之后代谢了之后，它没有代谢完全，所以就会留有一些副作用，包括这个头晕啊，还想睡觉啊，甚至恶心呕吐啊，都是正常的啊，一般休息个半天左右就能够恢复了。
0: 好的。还有说到了这个平时喝酒啊，酒量也很大，是不是麻药就会不敏感，有可能出现麻不倒的情况吗？
1: 这个不会的。对，因为很多人都是在麻醉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医生，我平时这个喝酒挺多的，给我多来点麻药啊！这个我们会跟别啊自行去喝，在医生，尤其在医生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去喝水的，那是很危险的。
0: 好，在咱们整个手术的监测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真的是没有跟我们讲，然后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02584455944和02584454238两部电话可以参与节目直播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在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啊，我和艾主任将会在节目的直播时段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
2: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民意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助理艾敏主任医师共同关注消除肝炎，我们在行动，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7月28日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助理艾敏主任医师在节目中为大家现场解答。艾主任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艾敏主任呢深耕肝病领域很多年，对乙肝临床治愈、肝硬化、疑难及危重症肝病有较多的经验啊。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说说肝炎这个话题。实话实说啊，肝炎这些年其实谈的频率啊应该说不是很高。那是不是说明哈，就是我们的肝炎的治疗它其实是比较好的，发病率也好，这个控制率也好，是不是也比较好？所以大家有种感觉，好像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啊，它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整体情况我们还是请专家来说啊，艾敏主任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4: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存在，就是说其实经过我们国家建国之后啊，那么大家对这个肝炎的一直在预防以及治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之后，其实肝炎的总发病人数，就是感染人数是在下降的啊。因为一个呢是我们这个乙肝预防这一块，在90年之后呢，就所有的新生儿生下来就会打乙肝疫苗，那么这个在以往呢是没有的时候，那么母婴传播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从源头上减少了这个乙肝患者的这个数量。

那么另外呢，丙型肝炎就是我们常见的慢性的病毒性肝炎、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那么丙型肝炎是由丙肝病毒引起的，这个病呢，它也是从血液传染，是在八几年才发现。那么一开始大家不知道，不了解这个病的时候，当时传播的这个就是速度也是蛮快的。那也是随着我们认识到它，从这个宣教。

0: 肝脏造成一些很严重的一些病变。肝脏受损的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的感觉吗？其实不是，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啊？对，肝脏受损其实还是有一些表现的，当然不是所有人，确实他有一部分隐秘性。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体检发现转氨酶是1000，而正常值是40，他高了20多倍， 但他自己确实是没有感觉，这样的人群也有。那么但是很少，大部分的话他是有一定的就是提示，比如说觉得哎这阵子身上发软，走路啊膝盖这个没劲啊，我们叫乏力症状，以及吃饭不香啊，以往吃肉都很香的，现在有的时候闻到油都觉得有点犯恶心，那么叫纳差，就是吃的饭量下降，以及
1: 尿黄、眼睛黄、皮肤黄、小便黄，小便黄的颜色像茶叶水，建议到南京二院去诊断一下。然后后来呢，他就来到了我的门诊，我就给他说到了病房，因为他的病情确实不是在门诊通过简单的检查能做到。那么我们入院以后给他筛查，首先他不喝酒，那酒精性的是排除掉啊。那么他呢，平时是会吃些药物的，因为老年人嘛，现在其实合并症很多的，对吧？ 什么心脏的啊、脑梗的呀，然后糖尿病的呀等等，他多多少少都会吃些药。那么药物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给他排除有没有自身免疫性肝炎，以及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这种就在病房里面呢都会做一些相应的抽血或者流尿啊等等，包括我们的 CT 的检查。这老爷子后来啊，我们给他诊断的发现，他的肝损跟吃药没有关系。我们通过肝穿刺病理发现啊， 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肝炎，而且自身免疫性肝炎分好几种，它还是两种合并，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就是诊断的疑难，就是你怎么样抽丝剥茧啊，通过只是一个肝功能的异常，几年不正常，然后慢慢给它一个个排除，排除最后确定哦是这个病，然后再进行相对针对性的治疗。那么这个是就是对于疑难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方面治疗疑难。
2: 当然我们医院也很擅长，发现了这种疑难的这种棘手的问题，也还可以给他一步步路径继续治疗下去。对于诊断疑难呢，我们也有相应的检查手段来给他明确以及给他相应的治疗。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现场呢和艾敏主任的这个访谈就到这儿。艾敏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我是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的专家门诊，
2: 在礼拜天的上午半天以及礼拜一的全天上下午是我的专家门诊，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助理艾敏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周日的上午和周一的全天。刚才艾敏主任在节目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他临床上的一些病患的治疗的经历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么有更多的个性化问题，我们还是要挂艾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在世界肝炎日到来之际，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三科艾敏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艾主任，谢谢您。
0: 谢谢您主持人。
2: 好，那就访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大家线下啊可以在大蓝鲸找到主播号沈颖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为特朗普政府在打一场没有清晰目标的战争。而且啊，特朗普曾经自诩他自己反对无休止的战争，他其实就是喊着这样的口号上台的。那么现在他不仅亲自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还要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
1: 等于你前后不一了，对吧？
0: 对，认为他这个言行不一，那所以对他的信任感在不断的降低。那么不仅反感伊朗的战事，那么现在也开始反对特朗普了。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随着人们对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的上升，其实现在是在不断降低的，主持人。
1: 我看有这个网友啊，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犀利，但总结的很到位，说特朗普有点就是什么呢，变成他当年最讨厌的样子了。因为你袁教授您刚才也总结了，他这个整个他竞选过程中喊的非常多的一个口号就是美国优先啊，海湾战争咱们别去打，咱们尽量的就把自己的事弄好，结果上台之后你看他又打这个海外战争了啊。哎，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也观察到，尽管很多这个美国媒体报道的相关的民调都显示民众反感伊朗战事，但是这种反感这种民意似乎没有传导到特朗普政府身上，就是没有让特朗普政府有这个停战的意思，这民意怎么不管用？
0: 以色列的态度轻易就和伊朗达成停火的。那么最后呢，还有面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得不到好处的特朗普也的确无从停火。那么伊朗不仅拒绝接受美国这种想打就打想停就停的逻辑，那么还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手段让美国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那么在这种停火相当于投降的认知之下，那么伊朗的强硬态度让特朗普也很难现在就做出停战的决定，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也就是总的来说，这个这个以色列游说集团啊，包括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些势力，它的影响力还是比美国老百姓的这个民意影响力要大啊。但是美国中期选举要来了，选民是要投票的，哎，他们是能够这个影响国会的政治格局的。那么您觉得伊朗战事对于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应该说伊朗战事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核心议题之一了，而且啊，正在对共和党的选情构成严重的威胁。那因为啊，伊朗的战事，刚才我们也说了，已经普遍触动了这个选民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啊，对共和党的核心票仓正在实现逐步的侵蚀。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啊，美国国内有近70%的民众反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那么，更令共和党担忧的是呢？特朗普的 MAGA 基本盘中也有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选择不支持特朗普。因为战争啊，正在让特朗普和和这个共和党啊，失去他最核心的支持者。那么这就是这场战事对美国今年中期选举造成的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其实这也非常好理解。以前 MAGA 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特朗普关于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大叙事让他们看到了生活改善的希望啊，这个但是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就立刻对伊朗开战，不仅没有让他们看到制造业的回流、工业机会的增多，反而是油价上涨、通货膨胀啊，军工复合体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铁锈带的工人们依然没有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依然处于生活的困境之中。那么，当选民面对经济代价带来的切肤之痛时，即便曾经的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现在也会选择用脚投票转向他的对立面。你看民调显示啊，如果说战争导致美国物价持续上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仅有37%的人支持他的战争。那么这个比例啊，五月份还是50%，现在看来已经大幅下降了。由于伊朗的战事使特朗普失去越来越多的支持者，那么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选情将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那么民主党现在也积极地将伊朗的战争转化为他自己的选举优势，他们不断地在攻击共和党、攻击特朗普，将战争和共和党以及特朗普的失败直接挂钩，指责是因为他们的无能导致了美国军人的伤亡，还强调特朗普和共和党是辜负了美国人民。他们还在竞选活动中呢，聚焦了食品、汽油、住房、医疗等选民最关心的经济议题，大打民生牌，把自己塑造成更能解决民生问题的政党。所以现在的美国的民调预测啊，民主党有59%的概率将赢得众议院的选举，也会在参议院获得更多的席位。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特朗普政府在立法议程上将面临更大的阻力，甚至可能引发 国会对特朗普的

0: 三次弹劾。所以特朗普要想稳定住国内政局，赢得中期选举，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处理好对伊战争的问题。主持人。
1: 所以这次的中期选举确实看点很多。那么有一种分析说，特朗普会不会为了中期选举自己别最后落得个跛脚总统的下场，那么主动去快速结束伊朗战事，这种可能性大吗？
0: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现在的确想停战啊，中期选举就是他想停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否则在这之前啊，他也不会反复折腾，还和伊朗搞出了一个什么谅解备忘录，对吧？啊，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聊过。但是现在对特朗普而言，他的要停战是可以，还得找一个能够体面收场又能对外宣称胜利的方案。否则如果通过答应伊朗提出的，像比如说美国全面的永久的承认啊自己在中东的失败，并且从中东撤军，还承认伊朗对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啊，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通过这个答应伊朗这些条件来实现停战，你看你特朗普的支持率是不是反而不会升，反而会降呢？对吧？那么就达不成通过结束伊朗战事助力中期选举的目的。所以现在并不是特朗普想不想结束伊朗战事的问题啊，因为中期选举毕竟迫在眉睫，提升他的支持率确实是当务之急。
1: 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好帅的好啊，好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此前节目中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很大，8.8元就可以让您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月底活动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次五加，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您的睡眠质量。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的体验价就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朋友趁早，活动在月底就要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进电话就给您发，快的话明天就送到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上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眠会有变化。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这次8.8元的体验活动热线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0: 向国家电视台这个提出了公开的抗议。那么这种罕见的冲突就表明啊，伊朗内部围绕对美政策是战是和的这个抉择的矛盾，已经从幕后的派系撕扯演化成国家机器层面的公开对抗。那么当前虽然战争和制裁已经将伊朗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持续的军事打击和制裁却成功的将伊朗国内的反美情绪推向了高点。那么在反美成为绝对政治正确的氛围下，那么使得这个强硬派指责温和派和美国的接触是投降主义，要求放弃一切谈判，替已故的最高领袖复仇到底的这种主张更容易被伊朗国内所接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已经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向美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妥协。那么可以这样说啊，目前伊朗的

0: 局中地位的不断增强，他已经越来越有和美国说不的底气啊，所以这是他一直能够扛住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了啊，主持人。
1: 嗯，也正是这个宗教啊等等，包括他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一些就是这种关键性的因素，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在以色列的问题上，沙特不可能轻易妥协啊。那么，怎么看待美沙这个核协议的前景呢？能落实吗？如果接下来真是能够推进下去，对于地区局势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袁教授，
0: 那么从特朗普出尔反尔的提出要求沙特和以色列建交这样的这个前提条件来看呢？这份美沙协议的前景啊，我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嗯，
0: 那么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特朗普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条件，根本原因是他发现啊，之前没有在协议中增加这一条，是他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1: 好像有点亏了。
0: 对，现在这个就是他什么时候吃过亏，对吧？所以他要把这个补充说明啊，说你必须遵守这个条件
1: 啊，
0: 其实是在补漏，对吧？
1: 有点像卖房子都成交了，说哎，我卖亏了，我要加几万。
0: 对，我要加钱，对吧？那么这个现实的情况是，沙特不太可能答应特朗普这个条件，因为政治上的红线是沙特王室难以逾越的啊，这一点我们刚才刚刚讨论过。那么所以说，如果特朗普强硬的坚持沙特要和以色列建交这一条件，那么沙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那么协议也最终会因此而无法落实。那么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反对态度也不容忽视。我们知道这个协议啊，还需要提交美国国会的审议批准。然而协议中，这个据称包含着啊，若联合。

0: 检验鉴定，这个时间也不包含在我们的事故调查的期限里面。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是没有调查，现在调查结论应该还出不来对吧？
0: 对，暂时出不来。而且我还要跟您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60天是调查期限，我们这个调查期限结束以后，我们是要向如皋市人民政府要打申请啊、申请，如果然后政府的批复时间是15天，也就是说这个事故调查报告最终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2: 会对吧？这个确实它实际上也有，也就是我们施工方可能也有过错，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安全的两方责任。
1: 好，那刚刚我们也现场连线了如皋市应急管理局事故调查科的张女士啊，我觉得应急管理部门其实没有回避啊，
2: 对，
1: 实事求是的跟我们讲了一些工作的流程。那你看这案件是5月18号移交给属地的应急管理局调查的，刚刚时间是你交给他们已经有60天了对吧？
2: 对，
1: 那现在还没有回复，刚刚讲了如果说案情特别复杂提请市政府批准可以再有60天，
2: 是，
1: 但是60天之后，但也许他可能会早一点对吧？
2: 对，
1: 但是在这60天之内他就必须有结果了，
2: 对，
1: 就不能再延迟了。
2: 他有一个调查报告，
1: 调查报告，
2: 但是调查报告对外公开的话会需要市政府，
1: 他讲了这个调查报告还要提请市政府来
2: 批复
1: 应该在15天之后
2: 之内，
1: 15天之内，那也就是说我们最迟的话还要过75天，当事人才能够看到这个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应该是转包的过程吧对吧？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供电工程项目，你们这样的一个转包过程有没有做到规范？因为双城公司通过后勤找
3: 唐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沿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

0: 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
1: 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十一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3: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所提出一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

0: 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人次。淮海新消费品牌越擦越亮，防城七里历史文脉项目提级不稳，文化旅游和娱乐业持续升温。在徐州彭城七里，游客们漫步古色古香的青石板路，在荷花市集、文创市集摊位前流连忘返，勾勒出烟火升腾的夏日文旅场卷。
1: 发作，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
2: 历史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救，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5: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8: 养三伏贴99元，十盒300贴，400-710-1900。如果您冬天手脚冰凉，如果您反复感冒，如果您咳喘老慢支，天冷就加重，如果您容易腹泻，脾胃虚寒，冬病夏养三伏贴，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照着在家就能贴。99元，十盒300贴，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
9: 你见过苦吗？
10: 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老三样新三样之后，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新名片，分别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金正恩参演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擅闯中国驻日使馆自卫队官员被提起公诉。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掩盖战争损失，美国五角大楼实施障眼法。纽约市长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0: 样湖市战犯可能逮捕他。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

0: 对术后疑问及时调查正面回应，患者交付的是健康与信任，容不得一点含糊和推诿。近日，机车博主痞佑因为一则视频陷入争议。视频当中，副驾驶位的乘客没有系安全带，被网友指出违反交通法规。对此，痞佑回应说：“哈哈，封路拍摄了。”话题火速登上热搜。对此，现代快报评论说：“说明这份回应非但没能平息质疑，反而是点燃了更多的怒火。因为封路从来不是法律的免死金牌，而当事人轻佻的态度恰恰暴露了其在流量裹挟下对规则的漠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没有写封闭路段除外，安全带的使命是万一出事时保命，不会因为镜头在拍，路被封了就自动失效。多数网友也强调，
1: 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
0: 同含春堂为中老年人打造免疫双保险，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才能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呢，能抵得上20袋普通孢子粉。中老年人脾胃弱，吸收功能差，孢子油就是营养直达车。想要体验的朋友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孢子油就能下单。好视力呢，也正在举办26周年的大庆补贴活动。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特意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878-8323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感觉有沙子在磨很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干啥都不方便，您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通通能享受补贴。除了多78元眼贴，额外再送你一瓶叶黄素、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整点过后带您关注更多省内国内国际新闻。新闻早高峰稍后见。
2: 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